0: 最高水平吗？
1: 最高。
0: 23, the area of Fox Squirrel.
1: 1135, 24.
2: Hey, 36, bro. 24. Vegas, get in the surface.
1: 24.